不要没有哎呀东哎呀东卡巴比亚弄死卡巴比亚弄死哎呀没有你我是没事不过说的呢我安静我说的呢说不过说的呢我是没事